0: 下的一个领先者。在线上的话是卖农产品嘛，然后也会就通过人文摄影，然后短视频的一个记录，主要是围绕咱们农村。
1: 你也会采访别人吗？
0: 会，我觉得更重要是什么呢？因为我在帮他们卖东西的时候，我会去记录他们。嗯，我们都上网，老人家不会，所以网络上的信息他们并不知道。但是当他们发现他们的东西上了网络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他们跟这个世界啊并没有脱轨。等到做这个院子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农村里面还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回到这里。那么我做这个院子，把这个人文空间打造好，然后我更想的是把它的一个象征意义做到最大化。通过我们平时的在这里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日常经营方式，我们让更多的本地的人知道，外地的朋友们也知道，激发他们对这种乡村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
2: 所以你是把这个就是城市里的这种社交媒体的概念带到农村里。
1: Helps you to embrace and like appreciate nature a little bit.
2: With an ebook reader, yes, exactly.
1: Yeah, it's true. It really is true.
2: As long as you've got the mod cons, then you can do that. Get back to me.
0: 有个小虫子。
2: Oh, hello.
1: Welcome back to nature.
0: 给了一个小惊喜。

0: 我们演播室的是军事评论员张学峰，张先生好，欢迎来到演播室。1952年的今天，第一支海军航空兵部队——海军航空兵第一师在上海正式组建。同年9月6号，海军航空部成立，海军航空兵作为一个兵种正式起航。74年来，海军航空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岸基到舰载，逐步发展成为了海军的一支现代化高技术兵种，同时也成为了守卫祖国海空的重要力量。就在前几天，辽宁舰航母编队刚刚完成了为期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返回母港。这次远海实战化训练的报道中出现了哪些海军航空兵装备，展现了海军航空兵的何种作战技能？这份奔赴万里的训练答卷放在海军航空兵74年的发展坐标里又有着怎样的分量呢？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回顾一下辽宁舰编队这一次远海训练的情况。
1: 准备报备战斗机，准备报备战斗机。
2: 6月22号上午，连续远海训练40多天的辽宁舰航母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画面中可以看到多架歼-15T 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起降。歼-15T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单座重型弹射型舰载战斗机，是在歼-15飞鲨的基础上提升航电武器系统和飞机平台性能，进一步突出舰载特性和适海性而改进升级的型号。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还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了联合演练，075型2栖攻击舰搭载直8、直9、直20、卡28等直升机，与辽宁舰编队开展体系融合训练，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直8中型多用途直升机是我国交付部队使用的第一种大型运输直升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形成一机多型、一型多板的庞大系列化家族，衍生型号超过40个，涵盖了海、陆、空及民用等多个领域。直9系列反潜直升机是我国海军现役的重要舰载反潜力量，经过多次迭代，型号众多，其最新衍生型号直9F 曾在2024年中国航展上公开亮相。海军型直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十吨级中型双发舰载多用途直升机，为海上环境优化升级，采用可折叠的母叶主旋翼和液压收缩尾梁设计，具备对地火力支援、反潜作战、兵力投送、海上搜救、垂直补给和警戒巡逻等多型任务能力。
0: 辽宁舰航母编队这次的训练画面公开之后，有眼尖的网友一下就发现了起飞的舰载战斗机当中出现了歼-15T， 也就是歼-15的弹射型号。那要请教一下张先生，为什么我们要把弹射型的歼-15放到华越型航母辽宁舰上来进行训练呢？
3: 歼-15T 舰载战斗机呢，是在基本型歼-15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研制的，它是一款弹滑兼容的舰载战斗机。更重要的是呢，它除了进行一些结构上的适应性的改进之外呢，在航电系统、机载武器上也有大幅度的升级。比如说使用了全新的有源相控阵雷达，这样呢它的探测距离得到大幅度的增加。
4: Five and run through the middle of this century. During that period, the party will develop China into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that is prosperous, strong, democratic, culturally advanced,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5: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s the first and foremost task in China's efforts to build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Here's a recap of achievements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rom 2021 and the targets set for the 15th Five-Year Plan beginning this year.
6: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delivered solid progress i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0: 受过你的妈妈是有很大的影响。
1: 这个呢，应该跟我母亲呢，有很大的关系。85年的时候呢，因为80年代我那时候是刚满18岁，然后母亲呢就希望我那时候呢到外面去学个手艺。刚开始学的时候啊，就是我这个手上啊做了10几天以后，就是这个手啊全部烂脱了皮，然后晚上的时候就靠擦点药来缓解疼痛。然后第二天还要在这个纸巢里面落纸，那个冬天最冷的时候，巢那个水里面结了冰。
0: 对，我也
1: 对，结了冰，然后我们还要在水里面落纸。
0: 这个非常辛苦。
1: 是真的挺辛苦。但我做了10几天的时候啊，还有个小故事。我那时候就不想做了，就是不想学了，
0: 对。
1: 我就想放弃这个行业，然后我就跟我母亲，然后。就跟他讲实话了。我母亲那时候当时，虽然说不高兴，但是当时啊，这个表情我能看得出来呗。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是那个你，就带着了，就看着我啊。假如你这个要是学不好的话，你到底能做什么呢？他教我了一个，就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样的。他讲，你要做一个事啊，你必须要静下心来，要认认真真的，你才能后面的路你才好走。
0: 我们有同样的地方，我们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对，
0: 我的妈妈她教书，她教数学，她教了65年，她87岁退休了，所以这个也是影响我的生活。我有，如果你能找到你自己的爱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我到40岁的时候，我找到汉字的爱好。
1: 其实一件事呢，你要把它坚持下来，应该说，非常的不容易，
0: 在真正的南方，冬天的时候不会那么冷。
2: 对，
0: 可是在这边，我觉得。Just like Master Joe, I received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from my mother at a critical moments of my life.It is a gratifying thing to do something we love and have the support of our family.

0: 烫烫的。
1: 对，因为我们这个培味是有60-70度，主要是想把这个纸烘干。
0: 这个非常热，你有没有烫过你自己？有没有受伤？
1: 不会的，因为它60-70度，60-70度啊，就是很恒温的。
0: 这个70度？
1: 哎，对，因为我们手的话，不是直接贴上面，就是很短暂的，有时候很短暂的。弹一下就没关系的，不会烫伤的，就是挺热的，就身体一定热，感觉的，平时热得很。
0: As far as drying paper is concerned, it looks very simple, but the method and angle are very important. It should be peeled off from one corner to another according to the fixed angle and parallel to the side, otherwise it will fall off.这个很有意思，我可以跟你学吗？
1: 可以，体验一下。好的，
0: 那对，
1: 可以，你可以慢慢的过来。对，这个手放在后面，反过来。对，像这样的，对，人跟在后面。好，停，哎，停，先把这边拉下来，再拉这边。哎，对，要一定要挺直线。
0: 对。哎，挖了一个洞。
1: 哎，点点没关系的，哎，慢慢的。对，再进那边。对，好，可以，停，这个像这么的，抓起来。好没有不经过专业的噱头，你摔不起来的。好，来再给你。
0: 好，
1: 再往那边刷，打像打巴掌的。
0: 好，
1: 对，再往后再往下。
0: 往下。
1: 往那边，对。往到底。好。
0: 这个是我的第一次，第二次可能是完全对的。
1: 完全不一样。
0: 这个是我做的最好的印章，你可不可以给我吗？
1: 完全可以啊，这是你亲手做的，很有纪念意义的，可以的，对。
0: 谢谢。
1: 没事。
0: 对，如果没有做好，你有的时候你会不会做噩梦？
1: 我们这是可以说是最后几道工序了。如果在我们手里把它弄坏了，弄成废品，那前面的捞纸还是很多的工序都白做了。作为来讲，你心里感到很愧疚，对吧？是吧，很可惜的，是吧？他们的劳动就是。白牛了，不是的，对我来讲很有责任做好每张纸，保证前期他们的付出就有成果出来。
0: 对。陈光兰 who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work of binding ancient books, copied many rare ancient books.On the verge of disappearing into Xuan paper bound books. Among them, the selection of Xuan paper is the most critical step. Why do you want to
2: copy the original book? Because we can't see many good things on the market, but they are hidden in the museum. So we want to let more people know abou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这样子呢，就起到了一个传承和延续的一个意义存在。
0: 你们到现在复制的最好的作品是什么？
2: 最好的呀，我觉得应该是《文渊阁四库全书》吧，因为我们那个是用了500人，用了6年的时间才完成的，所以说中间的艰辛啊，就是很难去讲。
0: Thread-bound books of Xuan paper are a part of Chinese culture.Because of the unique quality of Xuan paper, which has 1,000 years of history, the ancient thread-bound books and ancient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have been handed down to this day.

0: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a CGTN special, The Power of Ideas, the CPC's 105-year journey. Why a stand strong? I'm Wang Wen in Beijing. The CPC has evolved from a party of just a few dozen revolutionaries into the world's largest governing political party, leading China through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development stories in modern history. What explains its resilience? How has it maintained unity, purpose, and vitality across generations? And what lessons can its journey offer to a world grappling with the challenges of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and long-ter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day, we are joined by several distinguished guests who will share their perspectives on the CPC's development, its governing philosophy, and its role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Later in the program, students from Renmin University, along with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ill join in the conversation and bring their own unique questions to the discussion. To begin with, it is my distinct honor to welcome our first speaker, Mr. Li Junru, former vice president of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1: 有理想，有梦想，是中共上充满青春活力和生命力的秘诀。憧憬未来，追求梦想，拥有理想，从来都和年轻相联系。中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啊，是1922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的。这次党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而在这之前，1922年8月，在上海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已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组织。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也是在1922年8月出版的，翻译者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组的成员陈望道。陈望道在1922年早晨回到家乡浙江省义乌市的风水塘村，他专心致志地翻译共产党宣言。一天，他母亲啊，特意为儿子包了个粽子，改善伙食，并叮嘱他吃粽的时候记得要蘸糖水。过了一会儿，母亲在门外问：“粽子吃了吗？”他答道：“吃了，吃了，可甜了。”母亲不放心，推门去，结果发现儿子正奋笔疾书，嘴上全是墨水，因为他手边的红糖水一点就没动。为什么呢？他是蘸着墨汁来吃粽子的，还是味道很甜，这真理的味道，真理的甘甜。于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留下了真理的味道这个动人的故事。毛泽东也好，周恩来也好，邓小平也好，他们都是读了共产党宣言之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走上革命道路的。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知道现阶的中心任务是要从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人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辛勤工作、努力奋斗。其次一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中国人充满青春和活力和生命力的秘诀。在西方的话语中啊，他的这四个字 part， 以党是一部分人组成并为他们的政治利益而参加权力竞选的组织。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啊，这样的党从来是被大家鄙视和反对的。孔子就说过，君子不党，穷而不党。在中国繁体中啊，党的上半部啊是崇尚的上，下半部呢是黑，意思是这是个上黑的组织，即谋取私利的组织。也就是说，中国人自古以来是反对他的这样由一部分人组织并为他们的政治利益而参加权力竞选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是根据共产党宣言关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而成立的，同时也遵循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诲。

0: 我是
1: 好美
0: 本地的，但是离开本地50年了啊。这是冰雕，那是我们叫冰灯。
2: 对，冰灯。仔细看这折射面，它里边会有七彩的光，
0: 很美。
2: 其实冰雕它美就美在它是瞬时艺术。比如说左上角的这只小鸟，你看到它的翅膀已经逐渐的模糊了。当冰雕师放下手中的工具以后，太阳和风依旧在塑造它，一直到它春归化水。这个作品就是人做一半，天做一半。你说我这种小的作品，真正能带动多大的经济效益吗？也不能。游客会因为这几个小冰雕来哈尔滨，不现实。其实哈尔滨的爆火，我们更倾向于把它理解为是一种春风。这场春风吹来之后，我感觉各行各业都会破冰溶解。哈尔滨大家都在掏家底儿，我们想借着这次冰雪的热潮，能让哈尔滨展现在更多的人的面前，让更多的人发现东北其实一步一步在变好。
3: The rising interest in ice and snow gave artists a bigger stage, while pucksters who once struggled to get enough attention and resources began to see a glimmer of hopeOn the ice rink. As a former ice hockey player, Du Bingyong chose to return to the ice after retirement.
4: 给他脊柱，他没有传球能力的时候讲一
5: OK. 我现在负责运营防火，就今年头一年。
6: 冰球文化对东北来讲就是一个标签，骨子里就是有这些东西。
4: 准备。
6: 很多孩子私下跟上冰的眼神都是两种眼神。哎。冰球的变化是特别多的，怎么过人，怎么传球，怎么射门，不到一秒钟我要做出判断。还有就是身体对抗，东北的孩子身上有血性，
5: 谁都不想因为自己去输球，
6: 他们敢去想去拼去创什么的。
5: 哈尔滨是中国冰球的发源地，
6: 家长就认为作为一个东北人，我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就是滑冰。
7: 我不希望输，能听明白吗？
5: 好多孩子3岁多就开始学。这是我姑娘的队，汪汪队。
8: 因为我们全输够。
5: 这闪电队当时是全国前6。
9: 我来给他来。
5: 够不够家长吃饭啊？不用。其实他们家长的初衷都是强身健体，但现在不都希望说拿一个好成绩。有没有信心咱们冲击奖牌？小点声。
6: 我一直认为我姑娘是技术流，然后后期打球就是打身体。因为北京的这孩子技术好，打不过你，然后我用身体撞
5: 你。你怎么往人身上了？能行吗？
6: 你像东北来讲，就是现在的冰球，怎么说就有点没落了。现在兴趣来讲，最好的就是北京、上海。
4: 快点，加速！
6: 这个经济基础还是差一些。
10: 抢啊！
11: 追呀！球球干啥呢？
4: 走嘞！走，
10: 旁边。
3: Following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there are now 2,000 ice hockey rinks across the entire country. Youth training and competitive levels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even southern cities.Have surged ahead. Yet for Harbin, the traditional heartland of ice hockey, this ice and snow boom presents the opportunity for an ice hockey revival.
12: 像那个北京家长，他们平均一天一节小课得到1000多块钱，我们一星期也不如人家一天花的多。
13: 有个3-4万，挣钱都给他一日花。
14: 加上比赛的话，一年怎么也得10多万。
6: 每个家庭的需求是不一样。
14: 对我们来说，就是业余爱好，学习还得正常学习，
12: 落个好身体，
13: 这场不能输。
5: 冰球现在最缺的是这种商业俱乐部的模式，我边打球边上学。

0: 只有这个东西成熟以后，更多的家长才能选择往这个方向发展。家长要看到上升通道。你像就是我们就是屋这些家长，有好多也都是想双向选择。
1: Dubing Young is organizing commercial tournaments so that children in Harbin can compete against top-tier teams right at home.
0: 哎，我跟你说，二二的球员可多呢，马上就传上队了。哈尔滨没有联赛支撑，很多孩子训练就是截止到初中就结束了。这闪电队就是我从四五岁带到现在的，从小跟我在一起的。
2: 你把拉锁拉上点就感冒了。
0: 他们上初中以后吧，我一直每个礼拜天留一场病给他。哎呀，我不太得劲儿了。It's all in our hands, this life of time. 我跟你们说实话，其实我只在挣了多钱。That's given to us all. 没办法，没有退路，因为根儿扎到这儿。哈尔滨培养了我。总而言之吧，就是想为哈尔滨做这些事儿。我就是想说，培养一批孩子，然后我就跟北京就干一下。真不服。

0: 黑色的黄金嘛。
1: Lu Yong has worked here for over 20 years. In 2022, he was assigned a new mission to make carbon fiber snowboards and skis.
0: 其实拓展不同的应用场景，就是因为我们有材料的优势。我们从最初的单一的品种，现在一直拓展到四大系列的产品，就三个产品是世界第一。碳纤维的话，同样重量情况下，它的这个拉伸强度是钢铁的7到9倍；同样拉伸强度下，它的质量是钢铁的1/4，可以替代很多不同领域的现有的材料。
1: Jilin Chemical Fiber Group produces 160,000 tons of carbon fiber every year. But when it comes to making snowboards or skis,
0: 我们是在另外一个应用领域里面，又从零到一的去做探索。
1: For a long time, China's snowboard market was largely dominated by foreign brands. But the real challenge runs even deeper.
2: 在北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个雪板生产厂。这很有意思，你看北方有雪，但是却不生产雪板；南方没有雪，却都是雪板生产厂。Progress
1: in R&D promised that the challenge of snowboard and ski manufacturing could be resolved. 陆 Yong journeyed south to Gongyi, Hunan province, where he found a partner who met their requirements.
0: We're going to build a new factory. 你们现在有多少套模具？一二百。碳纤维那个布啊，粘合的话会有困难不？采取各种方式，就是应用这个材料去尝试。With
1: carbon fiber from Northeast China and manufacturing expertise in Central China, new advanced snowboards and skis are now appearing on the market.
2: 以前还没有厂家尝试过用碳纤维去做这个滑雪板的表层，当时花了很长的时间，一直跟他们在摸索着。
0: China's
1: manufacturing prowess is making its mark on the ice and snow industry. Soon, the first batch of carbon fiber snowboards and skis appeared. They were sent to Beidahu Ski Resort, the region's busiest tourist destination, for testing.
0: 我看看他那个灯，我们打开。哎，对，你等会儿上雪给我们试试。这么快啊！还得洗板，太刺儿了。你还得把这灯帮我打开，这个灯。先说这个有点驾驭不了。啊，行，明白明白。他这个要归全定型板还是算是什么板？ 能给下定义吗？
3: 这是咱下不了，这下不了。<笑>你用什么材质，实际上他们关注度并不是很高，得去靠他自己上学以后的感受，然后去判断对他来说这块板子好还是不好。啊，你也感受一下。
0: 滑雪的那个时候是爬越多少年险？哎呦，这得2-3-10年前了，这个现在站都费劲了。
1: The feedback on the product has been less than encouraging, but Lu Yong remains undaunted. He decides to try it out himself.
3: 对，看，如果重心超出了你的这个前任，那就可能就摔跤了。明白了，看看这个板子的形变怎么样？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尝试着使用这个产品。
1: Black carbon fiber has embarked on a new journey across the snow-covered land.
0: 碳纤维这个产品，从材料角度来说，还是相对比较新的。下游有的时候，它应用的这个材料其实已经相对固定了。你想要让下游的企业。

0: 哎，来，哎，你是要起立的了，好，好，好，
1: 这个是不是做坏了？
0: 对，你这张纸啊，这张纸就是一点用都没有了，下水深了，那个水啊，那个纸浆，那个纸浆把它冲破了。

0: 这两个的配合不好，
1: 对，
0: 那纸张的厚薄就不均匀，哎，白面薄白面厚，每个三五年你根本掌握不了。
2: 开始的时候会浪费很多的，
0: 对，浪费很多的，一天至少浪费几百张
2: 啊、
0: 哦、对、你正常的就是几百张，
2: 所以今年我会不会做一个好的
0: 对对对，不可能，你一天能学会。
2: 我现在明白那个三张三尺为什么不让我练习，
0: 对，而且一张纸的时间你要花这么长时间，这么多人来合作完成一张纸，那么由于你一个人影响了把这张纸废了，那实在是太可惜了。
2: 对
0: 对对 对, 对。
3: Joe Donghong's career in paper fishing is inseparable from his mother's encouragement. We decided to go back to his hometown to explore the secret of his becoming a craftsman.
0: 这就是我的老家，我小时候就住到这个地方。
2: 小时候在，
0: 哎，对，我一直生长在这个地方。
2: 啊，
0: 好，欢迎。
2: 啊，谢谢。
0: 这是我母亲。
2: 哎，你好，你好。
0: 他耳朵听不见，听不见。哎，对对对。好，你坐下，坐坐坐，这请坐。
2: 我听说过你的妈妈是有很大的影响。
0: 这个呢，应该跟我母亲呢，有很大的关系。85年的时候呢，因为80年代我那时候是刚满18岁。
2: 啊，
0: 哎，然后母亲呢就希望我那时候呢到外面去学个手艺。
2: 啊，
0: 刚开始学的时候啊，就是我的手上啊做了十几天以后，就是这个手啊全部烂脱了皮。
2: 嗯，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就靠擦点药来缓解疼痛。
2: 嗯，
0: 然后第二天还要在这个纸槽里面烙纸。那个冬天最冷的时候，槽那个水里面结了冰。
2: 哎，对，对，我也。
0: 哎，对，结了冰，然后我们还要在水里面烙纸。
2: 哦，这个非常辛苦。
0: 是真的挺辛苦。
2: 啊，
0: 但我做了十几天的时候啊，还有个小故事。
2: 嗯，
0: 我那时候就不想做了。
2: 啊，
0: 就是不想学了。
2: 对，
0: 我就想放弃这个行业。然后呢，我就跟我母亲，然后就跟他讲实话了。我母亲那时候当时虽然说不高兴，但是当时啊这个表情我能看得出来呗，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是那个你就带着了，就看着我，假如你这个要是学不好的话，你到底能做什么呢？他教我了一个就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的，他讲你要做一个事啊，你必须要静下心来，要认认真真的，哎，你才能后面的路你才好走。
2: 我们有同样的地方，我们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
2: 我的妈妈她教书，她教数学。
0: 哦，
2: 她教了65年，他87岁退休了，所以这个也是影响我的生活。我有，如果你能找到你自己的爱好，
0: 嗯，
2: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对，
2: 我到40岁的时候，我找到汉字的爱好。
0: 其实一件事呢，你要把它坚持下来，应该说非常的不容易。
2: 在渐渐的南方，冬天的时候不会那么冷。
4: 对对对对。
2: 可是在这边，我知道。
3: Just like Master Joe, I received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from my mother at a critical moment of my life. It is a gratifying thing to do something we love and have the support of our family.

0: One of the most arduous and trying jobs of the production of Xuan paper is drying paper. Master Wang Xifa has been engaged in drying paper for 35 years. He also showed the drying paper to the world audience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The pulp is made into paper by peeling it off of the paper pile. The master peels off the wet Xuan paper from the paper pile one by one and uses a natural pine needle brush to brush the sheets of Xuan paper as thin as cicada wings onto the high temperature lime baking surface for drying.
1: 为什么那么热？你可以摸一下。
2: 烫吧？啊，这个非常烫。对，因为我们这个培位是六七十度，主要是讲把这个纸烘干。这个非常热，你有没有烫过你自己？有没有受伤？不会的，因为在六七十度，六七十度啊，就是很恒温的。
1: 这个七十度？
2: 哎，对，因为我们手的话，一不是直接跳上面，就是很短暂的，有时候很短暂的弹一下就没关系的，不会烫伤的，就是挺热的，就身体一定热，感觉的，平时热得很。
0: As far as drying paper is concerned, it looks very simple, but the method and angle are very important. It should be peeled off from one corner to another according to the fixed angle and parallel to the side, otherwise it will fall
2: 这个很有意思，我可以跟你学吗？可以，体验一下。好的，可以，你可以慢慢的过来。对，这个手放在后面，反过来。对，像这样的，对，人跟在后面。好，停，哎，停，先把这边拿下来，再拿这边。对，要一定要平直线。对，对，对。
1: 挖了一个洞。
2: 哎，点点没关系的，慢慢的。对，再进那边。嗯，对，嗯，好，可以，停，这个像这么来。
1: 抓起来，
2: 好，抓这里，抓这里，抓起来，好，抓这里，抓起来，好，抓这里，没事没事没事，我想，这个非常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吧？对，好，我先把你晒起来，你在你刷脸吧，可以吧？嗯，啊，破了，哎，破了，好，我先把上面刷起来，好，
1: 好，
2: 不然你这个你。 没有不经过专业的学徒，你摔不起来的。好，那再给你。哦，这个好。对，再往那边刷，打像打巴掌的。好，对，再往下，往那边，对。往到底，好。
1: 这个是我的第一次，第二次可能是完全对的。
2: 啊，完全不一样。
1: 这个是我做的最好的印章，你可不可以给我吗？
2: 完全可以啊，就是你亲手做的，很有纪念意义的，可以的。对，谢谢，没事没事没事。对，如果没有做好，你有的时候你会不会做噩梦？我们这是可以说是最后几道工序了。如果在我们手里把它弄坏了，弄成废品，那前面的捞子还是很多的工是都白做了。作为来讲，你心里感到很愧疚，对吧？是吧？很可惜的，是吧？他们的劳动就是。 白留了，是不是的？作为来讲，很有责任，做好每张纸，保证前期他们的付出有成果出来。
0: 对。Chen Guanglan, who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work of binding ancient books, copied many rare ancient books on the verge of disappearing into Xuan paper-bound books. Among them, the selection of Xuan paper is the most critical step.
1: 你为什么要复刻复印这个原来的版本？
3: 因为我们呀，在市面上看不到很多好的东西，但他们都藏在博物馆里面，所以我们就想让更多的人
1: 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样子呢就起到了一个传承和延续的一个意义存在。
0: 你们到现在复制的最好的作品是什么？
1: 最好的呀，我觉得应该是《文渊阁四库全书》吧，因为我们那个是用了500人，用了6年的时间才完成的，所以说中间的艰辛啊，就是很难去讲。
0: Thread-bound books of Xuan paper are a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Because of the unique quality of Xuan paper, which has 1,000 years of history, the ancient thread-bound books and ancient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have been handed down to this day.

0: Shall we move to next spot?
1: Sure. Where are we going?
0: 谢子龙 photography 影店 Here's the influencer here. Let's check out.Still in China?
2: Yeah, I don't feel like it. Just kind of didn't expect this sort of space to be here.
1: Yeah, it's crazy. Oh, wow.
2: Here's the security.
0: Yeah, check it out. Here's it.
3: 来，一个一个，那个左脚下去一点点，好，走走，甩头，头稍微回过来一点点，好了，可以了。
1: Awesome. 可不可以帮助我们也拍一下吗？
4: 所以大家来打卡是打您的卡。
1: Come on, let's go.
3: 侧身面朝他，面朝他，面朝他。对，
1: 很烫。
3: 对对对。嘿嘿
1: 嘿，真棒！真的太有感觉了。
2: 你没想转行去当平面摄影师吗？
5: 暂时。
2: 所以其实大家排队是为了找您，不是看展。
5: 对对对。
2: 好，是从这里边进去。
5: 嗯，对对。
1: What is this exhibition?
2: It's good in French.
5: Deux noirs de lumière.
2: Deux lumières.
5: Deux lumières.
2: So what's it about?
0: So this is actually a collaborative exhibition by French and Chinese artists express their point of views about light.
1: What secret chamber is this?
2: Wow. Is this part of the exhibition?
6: Oh, this is the life, eh?
1: What a view. What is it like, the thriving creative industry?
5: Nature.
4: Yeah, I mean, I'm standing next to you, so all I can smell is your perfume, but the smell of nature and
1: Eva. Do you mind? The older you get, the more you appreciate nature.
4: We're just old now.
1: Yeah, these city people.
4: Millennials get old too.
1: Speaking of,
4: yes,
1: we're visiting one today.
4: An Fengjiang.
1: Okay.
4: She's an influencer who's returned from the city to show everyone the beauty of the countryside.
1: Something different.
4: Yeah, she's got that massive courtyard over there.
7: Oh. Hi.欢迎欢迎，
1: 谢谢。
4: 这是谁呀？
7: 烧饼呢？
1: 烧饼，
7: 对，这是我捡的那一条小狗狗。
4: 是什么馅的烧饼？
7: 烧饼，里面请。这个房子的话，画框我们是刻意留的，画框内的米白色的底的话是1980年建房子刮的那个外墙。嗯，泥浆的痕迹的话是我们去年改造房子一下子去年最大的一场雨冲刷下来的泥浆的痕迹。
1: 很自然的一幅画。
8: 其实从远处看，以为就是干辣椒。
1: 干辣椒。
8: 对对对，这个。
7: 哦，这边有一个茶室。
9: 这里都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7: 嗯，是的。这其实是一个改造的一个喝茶的一个小空间嘛。
1: 对。
7: 然后我们尽量是随意一点，书应该是放在书架上。然后我们突然想到，原来毛主席他们看书的话就是放在床边，一本出来就一边喝在一边看书的。
8: 跟我们现在手机一样，随时抬起来看手机。
1: 对对对。True, very
9: true。那个还穿吗？这个。
7: 可以穿，哦，我上一次下雨的时候试了一下，还是具有防水性的。
9: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挺有范儿，应该是穿的话穿一个高领子衣服，然后披一下这个穿什么那个 boots， 你知道？可以，为什么不
2: ？You're definitely in the fashion.
9: You're thinking a little bit too Western, maybe.
10: 哎呀，我们
11: 谢谢，
10: 不客气。
2: 什么茶呀？
1: 看得太高兴了，
10: 很
1: 特别喜欢喝茶。
8: It tastes like bamboo.
1: Yeah, but I think it smells like
10: 桃子的味道，有点清香。我是从一年湖南警察学院毕业之后，12年我就开始回家乡发展。我应该是说从线上走到线下的一个领先者。在线上的话是卖农产品嘛，然后也会就通过人文摄影，然后短视频的一个记录，主要是围绕咱们农村。
1: 你也会采访别人吗？
10: 会，我觉得更重要是什么呢？因为我在帮他们卖东西的时候，我会去记录他们。嗯，我们都上网，老人家不会，所以网络上的信息他们并不知道。但是当他们发现他们的东西上了网络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他们跟这个世界啊并没有脱轨。等到做这个院子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农村里面还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回到这里。那么我做这个院子，把这个人文空间打造好，然后我更想的是把它的一个象征意义做到最大化。通过我们平时的在这里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日常经营方式，我们让更多的本地的人知道，外地的朋友们也知道，激发他们对这种乡村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
2: 所以你是把这个，就是城市里的这种社交媒体的概念带到农村里。